0: 肉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晨光漫过窗棂，
3: 漫过窗棂，
2: 风裹着草木清香，
3: 草木清香，
2: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3: 相约好时光，
2: 满心都是，
3: 满心都是
2: 小欢喜。
4: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地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3: 侯明昊，
0: 60分钟

人送你一份礼物，但是你拒绝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男人回答，当然是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禅师笑着说，没错。

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骂自己。人生在世，我们难免会听到很多非议，这个时候你无论是想回应还是想辩解，最后损耗的一定是你自身。你如果不理不睬，所有不堪入耳的言论都将原路返回。作曲家蒂姆斯·泰勒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会举办一场电台音乐会，然而在某一次聚会上，有一位女士却忽然站起来，无缘无故地冲着泰勒一通诋毁，指责他是骗子、叛徒、阴险小人。聚会上的其他人听不下去了，将这位女士赶了出去，但是泰勒全程都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恼怒和在意。有人就问他了，怎么被骂了还能如此淡定？泰勒淡淡地笑着回答说，遭受污蔑和打击再正常不过，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笑了之。他把一笑了之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绝不允许自己跟烂人纠缠。在这样的心态加持下，他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中，一连创作出了《幻想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名曲。作家毕淑敏曾说，有些事儿你不翻脸他自个儿会翻篇儿，你一翻脸反而惹来无尽的麻烦。很多事儿忍忍便可翻篇，你又何必去计较，把自己搞得一身脏。将军有剑但不斩苍蝇，猛虎有利爪但不追小兔。因此你千万不要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把自己也拉进污泥中。你的人生格局应当在更高的高度。来听，这是南征北战所唱出的《天高路远》。

0: 筑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1: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2: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1: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主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

0: 这个国庆香岛见，庆贺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享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海边的东方神鹿》。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是《诗经》中广为人知的名句。描述的是麋鹿在湿地中自由自在的觅食场景。麋鹿俗称四不像，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直至清朝初期，野生麋鹿基本消失，1900年麋鹿在我国本土绝迹。1985年我国从海外引进麋鹿，开始了这一物种在它们的原生地的种群恢复。目前我国麋鹿种群持续壮大，基本覆盖原有的栖息地，我国的麋鹿保护成为世界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的成功典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海边的东方神鹿》。
5: 好可爱呀。哎，胡星城，
6: 嗯，
5: 你看这几只都是刚出生的小鹿，它们可能连妈妈的初乳都没吃过呢。哎，好可怜啊。
6: 它们的妈妈有的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喂养它们，有的在放养区与母亲走散了。
5: 嗯，总之都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6: 是。
5: 哎呦，我说你快点行吗？麋鹿宝宝们都饿了。
6: 怎么了？突然这么急？还有五分钟，要严格按照时间表来喂。
5: 哦，我还有个艰巨的任务呢。
6: 嗯，采血。
5: 嗯，
6: 我帮你采。
5: 哎呀，不用，等喂完麋鹿宝宝，我先去找个地方练习一下。
6: 行。嗯，给，大丰麋鹿特制牛奶。
5: 哇，厉害呀！宝宝们有口福喽。
6: 嗯，那牛角你先喂着，
5: 嗯，
6: 我回一趟实验室，等做完一组数据之后再过来看麋鹿宝宝们。
5: 嗯，好，你走吧，我呢要一个人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6: 好，
5: 宝宝们开饭喽。你们看不见自己的妈妈，那就把我当成你们的妈妈好了。
6: 牛角，他这是怎么了？做完一组数据后，我想到得去看看麋鹿宝宝，他们第一次喝我配制的奶，不知道习不习惯。我又来到幼小麋鹿驯养基地，牛角不在，我开始专心提取麋鹿宝宝的粪便，准备拿回去做化验。忽然听见室内有人叫，
7: 俗称四不像。
8: 这些可爱的四不像最开始和大熊猫一样，是中国独有的物种。元朝建立以后，擅长骑射的皇族把野生麋鹿从黄海滩涂捕运到大都，即现在的北京，供皇族。

0: 孙们骑马射杀，野生麋鹿逐渐几乎灭绝。
1: 此时是清同治四年，在这一天的北京南苑皇家鹿苑外，悠悠鹿鸣声从院内传出，请看视频。
2: 哦，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3: 站住！这位洋人先生，这里是北京南苑皇家鹿苑，请勿靠近。
2: 哦，先生你好，我是法国来的传教士，也是一位博物学家，我叫埃尔文·大卫，我只是对里面高大而神奇的动物感兴趣，绝无恶意，我只是想做一些研究，哪怕能给到我他们的皮鹿角标本都可以。
4: 这个嘛，
2: 哦，对了，我有
5: 1200人，经过7天7夜的奋战，大风境内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小溪，清洁完毕。
6: 好啊，
7: 小梁梁，
8: 哎，我去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参观，看到与甲骨文一起出土的一对麋鹿角化石，特别漂亮，
6: 是吗？
9: 我在画报上看见过，麋鹿角肢是向后向上分叉，尖端朝后，不像其他种类的鹿角肢向前分叉，说是倒着放能站立不倒。
8: 哎，没错，跟茉莉说的一模一样。
9: 胡天放，你愣什么呢？发表你的见解啊。
10: 甲骨文出现的商朝距今约3600年，正是麋鹿家族在华夏大地繁衍生息的鼎盛时期，出土的麋鹿骨骼数量与家猪相当，考古证据还表明古代麋鹿的栖息地遍布我国各地，从陕西的渭河流域到东部的沿海平原和岛屿，从东北大平原到中部一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可是呢，一说杨排风的身份是天波杨府烧火丫头，这当中真宗皇帝就有点犹豫。有一位大奸臣叫贾茂轩就跳出来说话了，说这烧火丫头代表国家出征边疆，有损国体。杨排风不服气，和贾茂轩在金殿之上当场辩论。过来，他要帮自己老子拔号，嘴里面还骂着你这卑贱的烧火丫头，实在可恨。贾天彪这一动手呢，惹恼了在座的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是佘老太君，一个是天官寇准呢。他俩一看不让了，齐声喝道：贾天彪，这里乃是金銮宝殿，在天子面前休得无礼。贾天彪不服气，高声喊道：怎么啦？还不允许让人和他较量吗？不是说文韬武略都可以吗？我要和他比试比试。贾茂轩用眼睛瞪了一下贾天彪，意思是不能鲁莽从事，咱们要另想办法。要比武也不是在金銮宝殿上面比武的，要比武就得把杨排风给弄死。贾茂轩这时候面对皇上跪倒在地，跪爬半步：我主万岁，一臣之见仅凭唇枪舌剑巧言善辩，不能说烧火的丫鬟就有武艺在身，如果他真有本事，可以叫他与犬子天彪在殿前比武，以定输赢。如果杨排风不能取胜，佘老太君就是妄奏不实，欺骗圣上，他有欺君之罪。佘老太君听到这儿，气的是浑身哆哆乱颤啊！贾大人，如果排风若然能够取胜呢？哎，他要能够取胜，就命他为先锋大将，前往三关破敌解围。贾大人，此话是你亲口所讲，不可食言。哎呀，请老太君放心，凭我一个堂堂的兵部尚书，岂肯失信于一个烧火的丫头呢？贾天彪呢，也跟着六凤，着啊，言之有理。老太君看着皇上，老臣请万岁传旨。真宗皇上看到这一幕幕啊，也不知道听谁的了。一听说老太君请他传旨，好，朕命执金吾贾天彪和天波杨府烧火丫鬟殿前比武，朕要亲自观瞧。贾天彪与杨排风完声跪倒，齐声说：领旨。古时候啊，不论文官还是武将，进殿参王拜驾不准带兵器，带了兵器有意刺王杀驾，那是谋反大罪。两个人要在金殿比武，必须下殿去取兵器，所以两个人说完领旨之后，又说：容臣下殿去取兵器。皇上一听，快去快回，两个人同时答应一声遵旨，就一起退下金殿。他们俩往下一退，就各自运足了力气。只见杨排风行动敏捷，身轻如燕，那贾天彪也不示弱，好似猛虎出山。两个人这一较劲儿啊，把寇准给急坏了。他不知道底细啊，那杨排风毕竟是个烧火的丫鬟，武艺到底如何，寇大人心中没有数啊。自古忠臣敬忠臣，他凑到老太君跟前，悄悄地问：老太君，排风的武艺到底如何？哎，请寇大人放心，若问排风的武艺嘛，我看

体万岁，烧火的丫头出征，又是我大宋国体，万望陛下三思三思。这真宗皇帝啊，就是一个墙头草，心无主见，左右为难。哎呀，这贾茂轩一看大势已去，因为他儿子败了，被人家打趴下来了，再怎么会巧言善辩也不行啊，只好一计不成再生而计。臣妾万岁，如果确实要烧火的丫鬟作为先锋大将前往三关，臣以为烧火的丫鬟武艺虽有，可是她一人前去恐难成功，臣愿保犬子天彪为监军，同杨排风一同前往三关破敌。战辽国之时，哎，可以把犬子天彪的名号报出去，这也不算有辱国体呀，也算是一个万全之策吧。宋朝皇上一听有道理，杨排风虽有武艺，终归是个烧火的丫鬟，不懂事理呀，更没有真刀真枪到过前敌见过阵，一旦有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5: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的哆来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继续要带着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啊。
6: 没错啊。
5: 这个要说在古时候的这些

0: 看看这描写着这个山的啊高还有壮阔，都这个回首白云低，回首一看白云都比它还要低，可以说啊比世人皆知的曹植七步成诗可能还要快出很多，真的是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斗然迷当中就跟大家粗略的说几个这样少年成才的例子啊。不过呢，当然很多人也说少年成才啊，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可能也是值得大家所注意到的一点。为什么呢？在古时候也有那些少年成才之后呢，长大了之后呢，由于没有更好的去让孩子发展，反而耽误了他。所以呢，在
1: 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老头儿，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傅？你可知道我们的师傅剑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我说你的剑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老头儿，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光说不练假把式。小兄弟啊，这射箭的本领我不会，不过让我倒油给你们瞧瞧。倒油，这有何难，谁不会呀？你的老人家呀就不要开玩笑了，你们还是看完再说大话吧。只见老翁拿了一个葫芦端放在地上，接着在葫芦口上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之后舀了一勺油，只见这个油勺轻轻一歪，那些油啊便如同一条细细的黄线，笔直的从钱孔流到葫芦里，倒完后油是半点也没沾到铜钱。老翁谦逊地对这个陈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技巧，不过是练习熟练了而已。这个陈先生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从此之后他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自夸箭术了。后来他的人品与箭术一样令人称赞。这位陈先生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1: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0: 啊、嗯。
1: 一个人他在这个几十年的写作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掌握了一种娴熟的表达方式，
0: 嗯，
1: 但是呢，他的这个束缚性也很强。你比如说像写诗，你会发现，哎，很多诗，它的模式好像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
0: 嗯，
1: 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挣扎，要让一个新我从旧我里面挣脱一下。啊，掉个壳，掉层皮，或者要能把内部的这种发动机要能够置换掉，那就更好。
0: 嗯，
1: 啊，所以这几年我还是这个叫自觉吧，自动的，
0: 嗯，
1: 让自己去做改变。
0: 嗯，但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反映出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某某导演他寻求改变。哎，换了一个新的领域，结果观众不买账了。然后某某这个歌手他想寻求改变，结果观众说，哎，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您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1: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你讲的是演艺界，他们需要大量的流量。
0: 嗯，
1: 这个诗歌似乎诗歌读者它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面上的。
0: 嗯，
1: 你特别是我们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在这儿直播，我朗诵一首新作，那么远方的人马上就看到它了。
0: 嗯，
1: 当然古代是没有这种传播便利的，但是呢，它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即时的。但是呢，一个诗人更希望拥有时间序列里的读者，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有读者来读你的诗，哪怕很久以后仍然有人来读你，那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有自己的奇遇。
0: 嗯，
1: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0: 嗯，
1: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0: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热爱创作的年轻的诗人们，那如果告诉他们说，你专心去写作，你把这个答案交给几百年后来评说。那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怎么来锚定自己内心的这个价值呢？我相信您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诗人
1: 报纸上开过专栏啊，很多专业的杂志上发过散文，甚至有的这个杂志说你好好写，我们来重点推你但是我就没有好好写
0: 就这也是一种选择
1: 对这个呢，我在写作上有人说我勤奋，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相对还是有点懒的呢。这个诗歌这个文体，它实际上适合懒人。
0: 哎，这个怎么讲？
1: 这个懒人呢，就是说写的少，可以多在脑子里多酝酿。
0: 嗯
1: 啊，可以无所事事的，甚至在那儿好像东想想西想想，好像是一个务虚者然后有了那么几行，把它写下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说家著作等身，这个小说集会很高。一般诗人不会有那么多所以他们写出一部长篇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诗人呢一般就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诗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这样的艰苦的劳动是偶然的。
0: 嗯，
1: 除非写长诗，否则写短诗呢相对就好一点，你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诗句。
0: 嗯
1: 这个，所以我说它适合懒人，像我这样的，它是一种写作模式吧。
0: 嗯古人说这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灵感吗？
1: 那绝对要相信它。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不能把它过于神秘化， 现代科学呢，有时候。

都会给我们一些揭秘性的东西，让我们比如说，那么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天成？比如说我们过去光知道一个人有意识，那不知道有潜意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所得，你的阅读的对阅读的消化，有时候它可能它无形的滋养了你，它进入的可能不是你的明确的意识。而是潜意识，所以我觉得一个诗人写作啊，他要学会调动自己的潜意识，因为那个我们认为天成的，我认为。

0: 文字来，我敲上几个回车键，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诗了？诗既然是主观的，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随便说几行话，只要以一个这个一行一行的形式来呈现，它就是诗了，那我就是诗人了？
1: 啊，这个不会的。
0: 嗯，
1: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分行也会成为诗。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诗啊，五言七言五绝七绝，但是古人是不分的。
0: 嗯，
1: 古人排诗歌没有这样我们这样排法啊，一行一行的往下排，他们是连排的。
0: 嗯，
1: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内置，是一种诗意的内置。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诗歌它和散文会有一个分野。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诗是从散文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感觉。或这个呢，关于什么是诗，这个命名呢就太多了，但是没有一种命名能穷尽它啊。就像你说什么是上帝，有人说上帝就是我们不断在创造的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你
0: 想要对这个诗人本身他的生平他的经历有强烈的好奇感吗？
1: 我觉得读诗啊，它是有不同角度的，
0: 嗯，
1: 不同的诉求的。你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研究者，那么你读诗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按照官位的排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
0: 嗯，
1: 他会研究这个杜甫的生平，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仕途对一个诗人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0: 嗯，
1: 他可能是一个研究的方向，这个对他很有用。
0: 嗯，
1: 实际上你想一想，这个杜甫啊，朝扣富儿门，暮追肥马尘，他在干嘛？他引人遐思，也可能给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关系，啊，有关系，对吧？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到长安去干嘛呢？
0: 嗯，
1: 啊，因为而且呢，他是一个儒家诗人，啊，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对吧？
0: 嗯
1: 啊，他还是有，就是说古代的诗人啊，他可能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创作他是相得益彰的。像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此生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我这一辈子难道只能做一个诗人吗？啊，在这个骑这个小毛驴在这个剑门走着，就这种感觉就浮上了心头。所以呢，他你说的官位的排列可能
0: 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1: 啊，一种说法可能是有影响的。就我个人来讲呢，它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0: 嗯，
1: 因为我们会因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能被人感知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会通过他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杜甫。就是说一个写诗的人，写作的人，他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啊，是个某个官啊，在某个位置上啊，或者是一个布衣啊，他领着什么俸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诗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内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啊，那个呢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作品还原的可能是这么一个人，是他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0: 嗯，
1: 所以呢历来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要像人物传记一样的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传记结合起来看。
0: 嗯，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不要把他两个人拆开，作品就是作品。
0: 嗯
1: 啊，你怎么看都有他的道理吧。
0: 嗯，
1: 对我来说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后一种。啊，你像《古诗十九首》《敦煌曲子词》，这些他已经作者消失了。
0: 嗯，
1: 那么他同样是感人。我记得有一天读这个《行行匆行行》，读这首诗，读的自己突然悲从中来，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但是那你就沉浸在这首诗当中了，而不会再去想他的作者。
0: 嗯，
1: 但是你要读杜甫的诗，你就会想到哦，那个时候杜甫在哪里？他的遭遇是怎么样的，他的心境如何，所以这两种读法呢都存在的。
0: 嗯
1: 嗯，
0: 今天我们聊到艺术创作，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诗歌行业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很多人会在想，包括今天，哎，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完之后，

0: 立马就打开了 AI， 请仿照诗人胡弦的风格为我创作一首什么什么样的主题的诗。那如果说您看到了 AI 写的这个诗，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呀，我们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总是要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我要看到这样的诗的话，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话题可以谈一谈的。
0: 嗯，
1: 你比如说，AI 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行当都在拥抱它。
0: 嗯，
1: 但是我认为写诗不要。一个诗人如果触碰了它，可能会进入一种自毁程序。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学校，我记得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诗人，他刚刚做完一个那东西，但是呢其他的行当完全不同啊。因为我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计算机公司，他说 AI 帮他们的效率提高了3倍。
0: 嗯
1: 啊，提高了3倍的话，当然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的。
1: 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祖国生日，
3: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想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3: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3: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5: 我宁献给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6: 关注梨园动态。
7: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8: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6: 倾听名段欣赏。

临行的时候交给赵云三个装有妙计的锦囊。刘备赵云过江之后，拆开第一个锦囊，按计去拜见了东吴的乔国老寻求帮助。在乔国老的安排下，吴王的母亲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对刘备十分重意，当真把女儿孙尚香嫁给了刘备。刘备在江东成婚之后，沉溺于美色，乐不思归。赵云又打开第二个锦囊，暗计向刘备假报曹操进攻荆州的消息。刘备闻言果然大惊，带孙夫人连夜返回荆州。周瑜发现刘备逃跑，立刻派兵追赶。赵云拆开第三个锦囊，按诸葛亮之计，请孙夫人出面喝退追兵。等到周瑜亲自率兵赶到，诸葛亮已派张飞等到江边接应，在芦花荡大败周瑜。刘备终于化险为夷，携夫人安然归来。剧中人物张学金饰演乔贤和鲁肃，耿其昌饰演刘备，李维康饰演孙尚香钱，孙玉敏饰演孙尚香忠，刘长瑜饰演孙尚香后，王梦云饰演吴国太，李长春饰演孙权，尚长荣饰演张飞，叶少。

0: 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李远。
2: 隐形人

英雄变心肝，威名在当阳，汉室无敌将，一生

0: 弟兄桃园，结义以来，共赴汉室，坐镇荆州，可恨东吴孙权，殿下美人之计，匡安大国，国将朝亲，且惜亲事臣就。先臣有言在先，俺大国年终家归，今日期已到，不见俺大国回转，俺不免去到帐中问过诸葛先生，也免得三老儿张寡念三军的
1: 哟
0: 北门。

Thank you.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

0: 酿成鲜美的水酒了。是的，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国乐飘香，继续在音乐中带你踏遍千山万水，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好声音。如果你还不知道被篝火染红的夜空是多么的醉人，那么请和我一起走过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如果你还不知道一曲花儿能把爱情唱得是如此的热烈，那么也请和我一起走进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在洛巴人的传统古歌当中，你会听见他们的神话与历史，在朝鲜族的家耶琴声中听见他们的深情与无奈。是啊，我们就是要走这一程，生命才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踏遍千山万水，跟子君一起走进这趟中国的民族音乐之旅，国乐飘香。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0: 我们首先来走进的是朝鲜族。我们都知道阿里郎是朝鲜族民歌的代表作，在长鼓的舞蹈节奏当中，朝鲜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伽耶琴，它的外形好像我们汉族的古筝，伽耶琴和西琴相互交替着奏出优美的旋律。首先来听到的是朝鲜族的阿里郎。

福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各位，你有过这样的夏天吗？炎炎的夏日里，雅陇河谷的山神和野兽全都奔腾起来了。举起火把的纳西人就在澄澈的月光之下燃起了篝火，跳起了古老的热美搓来敬神驱鬼舞。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纳西族的乐曲夏夜篝火，就是改编自纳西族非常流行的民间歌舞窝热热。它是一种充满着粗犷豪气的男女生二声部的歌曲，男生声部是由驱赶野兽的呼声演化而来，而女生演唱的时候用喉头颤音来模拟羊羔的叫声。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音乐会充满着神圣和豪气，激越的大鼓震撼人心，芒锣和大叉的敲击，芦管与横笛的鸣响，以及色鼓屋的纳西琵琶的弹奏，全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神秘。

朴的、不带任何修饰、野味十足的歌调时，就不禁心旷神怡，就仿佛仰面躺在夹着泥土和露水芳香的草地上，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摆脱了一切现代都市中的喧嚣和烦恼。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祖国的山河千山万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心怀着一个美好愿望，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身的走进，能够亲身的感受它的绚丽多姿。在新疆有柯尔克孜族，有美丽的帕米尔高原。在夏天的帕米尔高原，我有幸曾经亲临，它充满了活力。而自称草原人的柯尔克孜人也已经在他们的大草原上展开了热烈的雕羊活动。是的，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柯尔克孜族的音乐《帕米尔高原》。一开始，这首音乐的管子，动人并且别具一格的旋律，就会把你带到我的家乡天山脚下的柯尔克孜族。接着，考姆兹琴，这是一种弹奏鸣弦的乐器，大多用于歌唱的伴奏。考姆兹琴弹奏出热且坚定的曲调，它体现的是民族豪爽和活泼的性格。来吧，一起感受一下柯尔克孜族他们美丽的家乡——帕米尔高原。

0: 老师是一位从生活的烟火当中成长起来的草根作家，他曾是在外打拼的打工者，陪读女儿的母亲，如今呢也是泰州的茅山馄饨店的店主，也是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的作者，用最朴素的文字来记录身边的普通人，馄饨店的客人，家人的日常，打工时的见闻等等等等。通过坡子街这样的平台，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见，也是成为新大众文艺中接地气和书真情的代表。刚才介绍到了很多啊，那么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常老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老板啊，馄饨店的老板。
1: 不是老板，就是伙计，因为我一个人开店嘛，所以说我觉得所有伙计的活都是我活了，都是我做了。
0: 又是伙计又是老板啊。
1: 怎么说呢，虎鸡中的老板吧。
0: 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每天在这个馄饨店里会感觉到很忙碌吗？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开店最感觉的

0: 就是没有老板也没有虎鲸，我就是我。
1: 嗯，那么另外一个身份好像和这个馄饨店的店主是一个比较有反差的身份，就是一位作家，一位新大众文艺的写作者，包括刚刚出版了自己的这个首部作品啊，自己会觉得这两个身份它本身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感吗？
0: 没有没有。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的馄饨店它只是我所有文学素材的一个取景的地方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馄饨店里面，我看的是大大的人世间，在这个大大的人世间里面，我看到了很多别人，包括我的顾客、我的朋友、我的文友，他们带给我的一些感动。
1: 嗯，说得太好了，小小的馄饨店，大大的人世间啊。那想问一下陈老师，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拿起笔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呢？
0: 因为一直喜欢阅读嘛，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无论是在东北的漂泊生活，还是在泰州的陪读生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阅读。因为怎么说呢，有时候啊，在阅读当中，你会把自己整个的身心沐浴在词中，你会从中获得文字的力量。所以说我喜欢沉浸在文字当中，只要是阅读，我就是沉浸式的阅读。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一个馄饨店的这种生活当中，可能我说我坚持阅读，我也坚持书写我的一些心情文字，别人会觉得，哎呀，你开馄饨店就开馄饨店了，你干嘛还要去阅读写作呢？啊，你有的时间刷刷抖音看看视频不好。

0: 包括啊白天整个都是很忙碌的过程当中，那好像从我们的这个感觉会觉得好像写东西又要费脑，然后坐在那儿也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儿。这个馄饨店已经够忙够辛苦的了，难道不想就像您刚才说的在那里躺一躺刷刷抖音吗？
1: 怎么说呢，人家说因为我一个人开店，但是我从不睡午觉，我也不需要休息。我早上的店门开着，我正常的是6:30到7:00开门，到晚上8:00-8:30开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模式就是什么呢，只要没有什么事从早开到晚，然后只要没有什么事我关门以后我会去跑1个小时的步，而在这1个小时的跑步当中，我就把一天的一些怎么说呢，文字也好，生活也好，感动也好，书上也有一些难过也好，有时候

0: 说呢，因为有讨生活嘛，我长时间的阅读时间，它是相对来说是没法延续的，所以说报纸正好激活了我这样的阅读的一个时间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在泰州，到了泰州第一件事就是订泰州报纸。
1: 啊，
0: 后来晚上吧，晚上我的女儿回到家，我也回到家了。他做他的作业，我就看书。我你说报纸我有时候都翻完了，那我看什么呢？
1: 嗯，
0: 我就看我女儿的，就是学校里面近日孩子买的书嘛。
1: 嗯，
0: 我把他这些书都看完了。
1: 啊，
0: 最后我没有看的时候，我把他语文书都看完了。我记得在他高三的那一年，我跟我的女儿同做过一张高三试卷。
1: 嗯，
0: 高三语文书试卷。嗯，说的不丢人，我考的不及格。后来但是如今现在想一想啊，那些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一个最温馨的时光。我每每想起来，我就觉得好幸福。
1: 哎呀，真的，我听到就是常老师描述这些时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幸福啊。就是虽然那张试卷的成绩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及格，但是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您就是一个满分的妈妈，这就是最好的一种陪伴。那么刚才回忆到了那些这个很多过往生活的细节啊，包括那张一米二的小床，包括那个只对着女儿吹的电风扇等等等等。现在的这个馄饨店跟之前可以说是大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完全不一样了。
1: 然后这个不光有一楼，还有二楼。
0: 这一年度以来有200多场吧。
1: 嗯，
0: 这些活动是怎么形成的？我从来不去组织，都是文友们或者慕名而来的朋友们，以及喜欢阅读的，有家长带着孩子，有老师带着学生，有朋友带着朋友，甚至有全国各地的文友，他们慕名而来。我印象最深的，什么叫读书呢？我觉得读书它真的会让我们会面对所有的慕名而来的人有话可说。
1: 嗯，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的小弟里面来过将军，来过大领导，来过很多的一些，当然啊，也有一些外地慕名而来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南昌的几个，江西南昌的几个朋友，他们到泰州来出差，可能正好刷到我这个店嘛，他们就觉得很好奇，一个开馄饨店的人写什么文章啊？他们就来到这个店里面，当时他们就问了我一句话，他们很骄傲嘛，
1: 嗯，
0: 因为南昌它是一个八一旗帜的城市啊，
1: 嗯，
0: 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他们城市是一个很英雄城市啊。我说，我们泰州也是一座英雄城市。我记得1949年4月23号，海军从这里走向了深蓝。
1: 嗯，
0: 而且我们泰州不光是英雄的城市，我们还是一个书香飘香的城市。这里的百姓热情极道，这里的安定书院，这里的王耿讲学，这里我们泰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很独特的，它有人文山水，它有地理山水。什么叫人文山水呢？我们这里有梅兰芳的水秀，郑板桥的水墨，施耐庵的水浒。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山水之间，长江、淮河、黄海，它的交界处，这些都是我们足以骄傲的地方，而且这些都是我们独有的地方。就像我的馄饨店一样的，我跟很多的人说过，我说馄饨店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每一个城市都会开很多的馄饨店。但是长玫瑰的馄饨店为什么叫长玫瑰的馄饨店呢？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因为我赋予了我馄饨店与众不同的日式，因为我让我的馄饨店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这是我骄傲的地方。
1: 是啊，而且刚才提到泰州啊，我觉得常老师对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了感情啊，而且充满了骄傲之情。
0: 绝对的，我觉得泰州嘛，现在更很骄傲的就是这里是泰州，我们是冠军。
1: 冠军之城。
0: 而且我们泰州有什么？泰州早来，
1: 嗯，
0: 泰州早茶。
1: 是。
0: 徐在塑造泰州的这个出圈，我们的早茶也已经出圈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泰州有一个什么叫幸福城嘛。
1: 嗯。
0: 人家说这座城不大，但各种城市间的幸福很多。我觉得我是在泰州的时候，我是幸福泰州的一分子。
1: 嗯，
0: 离开泰州的时候，幸福泰州就是我强大的支撑力。
1: 嗯，太好了，
0: 骄傲
1: 啊，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支撑力啊。
0: 嗯，是的。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泰州是这个苏超的冠军城市。其实这两年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苏超也好，还是像常玫瑰老师这样的这个大众文艺的写作者也好，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也让我们关注到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在您看来，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词儿呢？什么叫做新大众文艺呢？

0: 或者说您这样的作家，这样的这个大众文艺的写作者和传统我们熟悉的作家，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也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甚至可以说是脚踩泥泞的地方的一个普通人。但是因为写作，我见识了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美好，同样也因为写作让我理解了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日式。可以说我们这样一群普通写作者赶上了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最好的时代。我理解的新大众文艺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它突然就让我们这些普通写作者从默默无闻到拥有了自己的主战场。我觉得新大众文艺，所谓新大众文艺，它包容心，它让我们感觉到人民的自我书写感落到了实处，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重度大众写作者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有自己展示文化的平台。它让我们看到了，我每次看到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了希望、光亮和勇气。因为这些，我们感受到了政府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些社会上的这种包容性，让我们这些普通写作者有了勇敢拿笔继续书写的勇气。
0: 嗯，说的太好了，我们也期待着啊，能够在这个常老师的作品当中遇见这样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啊。这里是江苏音广播文艺会客厅，我是一笑。

0: APP 在线收听。
1: 文艺范儿，
2: 爱了
1: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江苏文艺广播 FM91.4M1053 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我们的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全民阅读推广人常玫瑰老师，再次欢迎常玫瑰老师。
1: 谢谢。
0: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当中来啊。我们继续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新大众文艺，刚才也是通过您的这个理解给我们去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新大众文艺。那么接下来我就想问了，因为我正好今天还刷到了一个您的视频，您说这个毕飞宇老师对您说，常玫瑰我爱死你了，是吧？

0: 嘛，这些都是一个融了无法化开了相愁。故乡对于什么？故乡对每一个游子来说，它都是一个温暖的大怀抱。
1: 嗯，说得太好了，就徐志摩说的浓的化不开的那样的一种情绪啊。
0: 是的，
1: 是。那么
0: 我就记得泰戈尔的一首诗，我可以背下来，完整的背下来。
1: 嗯，
0: 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的光走着黑暗。请保持内心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信仰走出美满。请相信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谁会从开始相信你开始相信这世间所有的美好。我觉得人嘛，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朝着这一段话在努力生活。
1: 嗯，
0: 我记得新书发布会的那一天，我们省委宣传部区运部长到我店里去宣讲，是新大众的新大众唯一的，他主讲的是四个大众：大众阅读、大众分享、大众书写、大众评论。我觉得区运部长对我说的，从他的那一段话，我就记得他说过概括起来就是真正好。什么叫真？真情、真实、真感、真故事。什么叫正？我觉得正就是一个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正能量。
1: 嗯，
0: 所以这些聚集词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也是一个特别能传播出去的好的文字。我也愿意向这样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每一天，也每一步写好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相遇的故事。
1: 嗯，说得太好了。我相信现在的长玫瑰应该已经成为了一道光，这扇光不光是您翻开书页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文学之光，也是当我们走到这个泰州，在那个小的街巷看到馄饨店亮起的那个特别有烟火气的温暖的那个光，就是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在照亮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对不对？照亮了您的这个人生，也又通过您的手落成这样的文字，照亮了我们这些读者的这个人生。
0: 是的，就像新书发布会那一天，张军部长送了我一个玫瑰心形的胸针，是金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1: 嗯，
0: 我有朋友问过我，他说哎，要是红色的就更好了。我说不对，我说这次是张军部长对我的一个期望，他希望我活成一道光，我也认为这是我心中的梦想。我希望我活成一道光，点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一棵小草，我是一棵幸运的小草。我希望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不会因为弱小而放弃向上生长，也不会因为难过而忘记散发芬芳。
1: 嗯，哎呀，说得太好了，真的让人听了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负面情绪，会有一些这个自怨自艾的感觉，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是一棵小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应该像陈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是一棵小草，但是我一定会开花。
0: 哎，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一定会开花，但是我是一棵小草，我一定不放弃开花的这个努力的过程。
1: 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蓬勃向上的这个生命力啊。我们再说回到您的这本书吧，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发现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有很多这个小的细节都被您通通捕捉到了。您觉得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吗？还是怎么样？
0: 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怎么说，我人家说了嘛，我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生活是很曲折的。
1: 嗯，
0: 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的这种曲折的这种经历，它也丰富了我的眼睛，所以说我能看到可能别人忽视了一些某一个美好的瞬间，而我恰恰是因为这些美好的瞬间吸生出更多的感动，也生出更多觉得生活美好的这种理念。
1: 嗯，
0: 我总是觉得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活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我们努力用自己的每一步的选择和努力去接近完美。
1: 嗯，
0: 人家说完美不完美怎么了，我们只要向那个完美的自己去努力，我们只要坚持相信，只要努力了，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自己向我们靠近，就够了。
1: 嗯， 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张开怀抱，拥抱阳光。

0: 同时我们要努力啊，成为阳光，去照亮更多的人。太好了。那我相信在这本这个书出版之后，包括其实在之前我们在坡子街啊各种各样地方去发表一些自己作品的时候，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反馈嘛。那么今天如果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您对那些喜欢您的、喜欢您作品的这些读者们去跟他们去说一说的话，您会选择跟他们说什么呢？
1: 我选择说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对他们喜爱并接受的话，对我来说是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在木星。其实朴树和聂隐娘挺像的，人不在江湖，可江湖却在等他。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想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3: 光影留声机，
2: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4: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3年、5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

0: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
1: 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

接下来我们要随着导演贾樟柯去看汾阳的雨雪。这是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山西汾阳1999年的春节下着雪，2014年的秋天下着雨，而2025年的澳大利亚飘着陌生的雨。他儿在雨夜选择了张晋生，抛弃了梁子。后来他在雨中的高铁站送儿子出国，在雪中的黄河边独自起舞。所以贾樟柯拍汾阳的雨是黄土色的，带着煤渣还有乡愁的味道。我们来听到这首叶倩文的《珍重》，它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线索，也是雨夜车站的最后一面。涛儿对儿子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可是叶倩文又在歌曲里面唱，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

0: 剧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老师，后面那一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鸡笼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吗？基隆有个叫三恒的地方，找到吧，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儿？
1: 对，就剩这么点儿了。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
0: 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儿，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 那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5: 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
6: 分南。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7: 抓公敌吧，
6: 抓到就有奖金。嗯，
8: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5: 月西，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8: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5: 伊甸园，法宝园。
8: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5: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伊甸园谢仲豪和法宝园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伊甸园的身份

0: 约发布员见面，同时再以发布员的身份约伊甸园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版账号的叛徒。
1: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3: 老板，老样子啊。
4: 好好，掐嘴。
3: 不送，我带走。
4: 那你先办理啊。
3: 嗯，好。
5: 老板，来碗面线。
4: 好。

0: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嘛，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
1: 北京时间2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庆贺祖国生日，
2: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3: 什么样的一幅作品呢？
4: 其实说到这个剪纸作品，南京剪纸最大特色，它不是带去什么样的作品，它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它能现场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爷爷呢，是当时去的是丹麦，然后就剪的丹麦的一个桥。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点题，就是当时我们我爷爷就是现场表演了很多时候，当时有个记者提，哎，那你能不能剪那个？因为在西方人觉得啊，就是这个剪纸都是你们带过来的，是不是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或者画好的？他们也觉得不相信。然后呢，当时就会提出疑问说，哦，你们这个纸上是不是有隐形药水？你们的这个剪刀里面是不是有芯片？
3: 这也太尖锐了吧！
4: 对，这就是那时候，所以后来呢就提到这个点题，然后呢就讲，哎，那我们现在表演的这个就是现场对面是一座大桥，你能不能剪？所以我爷爷就现场的话十几分钟就剪了这样一个大桥，就是用这样的记忆让别人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3: 让全世界为之折服。
4: 对对对。
3: 那么今天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在我们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稍后部分的时候也会请张老师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留作后面，我希望可以看到张老师，包括让大家共同来见证哈我们这个神奇之处。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聊聊相关的故事吧。包括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有来到咱们玄武湖啊，包括来到我们六朝博物馆，有看到一个大红窗前就排队打卡，很多人流哈。这个就是我们南京的马年福窗，这个福窗很多朋友有看到啊，在这个福窗上有贴的福字，包括福字和马相匹配的一个剪纸的作品的艺术呈现，就是出自我们80后的飞鱼传承人张老师之手啊。能不能也把这个构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当时是什么契机可以创作这么一个马年福窗的？
4: 这个呢，就是每年我们南京市文旅局就会打造一个非遗 IP。正好今年呢，我们的南京市文旅局的领导就跟我说，今年马年，希望在这个玄武湖，因为玄武湖嘛是
3: 人流很大，
4: 然后能宣传到我们这个南京的文旅的文化，然后一个打卡点，然后就说能不能打造这样一个 IP 级，就是现象级的 IP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剪纸创作。然后当时接到这个的话，我也其实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呢是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把我们南京的剪纸不仅是呈现在

0: 这个南京市民也希望外地的游客通过这种大流量，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南京剪纸。因为说到以前来讲的话，南京剪纸的话，因为它的从业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有一个呢，它的专业性要求比较多的时候呢，你让每一个外地人呢，他可能到固定点未必能看到，就是正好就通过这样一个玄武湖的一个景点，然后呢创作这样一个马年浮窗的这样一个剪纸。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当时就问到相关的领导有什么构思，他说你把剪纸这个南京剪纸的文化还有元素还有寓意跟这个打卡去融合，融合的时候当时就跟这个团队去协商怎么样来做。第一个肯定是一定要把这个南京两个字大大的放出来，这样的话在任何地方去打卡地方的时候，一看到南京两个字你就知道，哦，打卡点是在南京，
1: 是我们南京的骄傲，
0: 南京的骄傲。因为南京剪纸呢它也算一个城市名片，因为南京剪纸以前叫南京有三宝，叫云锦、剪纸、仿古雕，然后有个剪纸，然后我接到这个任务就非常开心，然后就把南京的这个基调就是南京这两个字表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运用呢，它有个创新的点是在哪边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剪纸啊，它一个基本要素一定是连贯性的，就是一定要是剪刀时候要把这个红纸连贯性
1: 就不断。
0: 可是如果你要是把它放在这个打卡点上，你如果全实心的部分呢，它的这种光影效果还有它的透视效果会差。然后我们这边沟通，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年轻，就是我八零年后嘛，就是八一年的，就是80后。其实在这个上面的话，而且以前我学的是艺术设计，在当时想是不是有个创新，我们就是以这个 IP 现象这个来打造的时候，只用南京剪纸元素然后来做。所以里面就是用了南京的这个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像紫峰，因为现在最高的就是我们南京最高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古，就是夫子庙。

0: 讲得特别好，而且非常有创意。
1: 对，
0: 那说到剪纸，可能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会觉得，哎，剪纸不都差不多吗？就是用纸剪出各种形态或者各种字、各种创意的东西。但是您一直在说到南京剪纸啊，所以特别想代表大家来问一下您，这个南京剪纸和大众概念当中的剪纸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拿您具体的作品来做一个例子，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就拿今年是马年啊。
1: 马年
0: 我们展示一下张老师的同样是两幅作品、你看这个就是南京剪纸的代表，而这个呢就不算是南京剪纸，
1: 是创新风格，就应该写实风格的一种、
0: 写实风格的。能不能具体就两幅作品的不同来介绍一下、
1: 就是我们南京剪纸有一个叫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细。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筑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91.4，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欢迎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张军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刚才前半段聊得非常的热烈，而且呢也是欣赏到了很多组张老师的剪纸作品。
1: 嗯、
0: 那么后半段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送福气啦，
1: 哎、送福啦，
0: 满满福气。这个福字也是张老师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2: 对，这个是我父亲当时设计的一个呢，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要贴什么
0: 福字，
2: 福字。然后这个福字里面巧思呢，就是里面有九条鱼。因为在我们中国很多设计中间是马是要八匹，鱼是要九条，因为有一个叫长久有余，所以这是一个叫九鱼福。
0: 九鱼福哈，那说到福字哈，我们特别是刚过完年嘛，大家都会在家里贴那个福字。我也特别想问到张老师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是正贴还是反贴？
2: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知识。当比如说有一个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机会到我面前的时候，最起码我要懂吧。我不要等到时候别人问我，哎，你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最起码我做得不好，可是我知道，哦，你这个是能完成的。我只要去把控我们南宁剪纸的一个艺术风格，这是我可能一直坚守的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底线，就是你跟我去合作，你跟我去提出很多要求，可是你不能去改变我们南宁剪纸的一个IP， 就是我们讲
1: 核
0: 的
1: 心，
0: 核心，就是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的。这个是从我的爷爷，从我的父亲，我们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玩法都有。可是我们的核心，还有我们的 IP，还有我们的这个属性，我们是坚决不会去改变的。
1: 是，刚才特别棒，您说到了和 AR 的结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 AR 能够辅助咱们做更多的创意，或者把平面的剪纸变成立体的，或者有声的等等。但是其实从另外一面去考量的话，AR 可能对剪纸这样一个行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冲击？你有这样的顾虑吗？
0: 很多人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非常自信的讲，没有，因为任何工具。它其实是辅助你去完成，它不能代替你。就像我讲的，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书接前文，说这段大明英烈，咱们正说到四皇子燕王朱棣，在小太岁长恒保护下拜会活财神沈万三，虽然没见着，认识人家

0: 说了，就这么田再彪是不辞而别，浪迹天涯。这些年就这么漂泊过的日子，到镇江给人家保过镖，到山等长恒这匹马精劲过去了，又溜达回来了。就这么又收了田再彪，回到北平府。你看这人该转运的时候，好事都来了；该倒霉的时候，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一步踩空是步步踩空，倒霉的事是接踵而至。该好的时候也是这样，步步不登空啊。现在文官有了军师姚广孝。武将有了大将田再彪，那比那长恒要胜强百倍。顿时燕王这腰杆就硬实了，硬实了，心情高兴。等收了田再彪后没到两天，想起沈万三这大事来，第二次沐浴更衣，带着姚广孝带着长恒起身到西山别墅见沈万三。简短解说，见着面，沈万三回来了，大开中门，盛情款待。见着四皇子之后，焚香再拜。那你再有钱，你是个老百姓，跪倒在地迎接四皇子。燕王用手相搀，一看，沈万三60岁挂零，这人长得平头正脸，挺威风，胖不大的，说话挺爽朗。听得非常清楚，是见过世面的人。你要听前套明英烈，咱们有段书，就是朱元璋卖酸梅怒打沈万三，就跟这个沈万三呢，俩人还打过呢。还沈万三是襄阳王铁木儿的13太保，仗凭势力欺负朱元璋，朱元璋一怒打了沈万三，结果还没出事儿，因祸得福，结识了襄阳王铁木儿。你要听过那段书，你就知道这个沈万三，这个人呢，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但是智商很高，会投机，会钻机，煞海，中南海。你看现在您留的玩意儿，那北海公园那水面多宽阔。那坑哪来的？挖银子挖的。这就沈万三家里的钱太多，你说能有那回事吗？这东西就是个笑话，有与没有您这一听一乐就算完事儿。总而言之，有一点是真的，沈万三是真有钱，不愧叫活财神。
1: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四皇子燕王英明有道，出榜安民，号召那些流亡在外地的老百姓，你们都回来吧，各安生业，该种地的种地，该当工人的当工人，该经商的经商，国家减租减税，免去徭役，就是叫你干活也给你钱，给你适当的报酬。另外，凡是有才学的人一律重用，绝不亏待。要说这个领导人呢，可真是至关重要，说这人可有能耐，能扭转乾坤，这句话绝不过。

0: 你拿咱们现在说也一样，这企业眼看完了，一帮窝囊废管理不了了，新任个厂长，新来了个总经理，按照人家的计划啪啪一办，起死回生，不到几年的飞黄腾达，同是那么回事儿。就因为领导人不一样，所以他局面也不一样。那四皇子不愧是一代的英主，这就是未来的永乐大帝呀，永乐皇帝，那还了得？三宝太监下西洋，那不都是永乐皇帝的朝代吗？那永乐在位，把大明朝治理的比他爹朱元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这人能干，而且非常英明，礼贤下士。数年的光景，北平府大不相同。马上繁华起来，铺面也多了。
1: 哎，是啊，
0: 一清之间应该怎么办？马兰过来了，娘娘，臣倒有个主意。这个朱棣，陈素之是个大孝子啊，大孝子。他虽然不在南京，他母亲瓮贵妃在南京，您呐想法叫这瓮贵妃写封启禀信，就说瓮贵妃身患重病，想儿子，让四皇子无论如何回南京来看望娘，他是非来不可呀，大孝子嘛，他不来那算便宜，他要来，说什么也把他解除了，去掉咱们的心病，也不能再叫他跑了。
1: 这倒是个主意。
0: 那么他要不来呢，咱退一万步说，咱们这个计划又落空了，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留着他娘在京城里头也是块性命啊，望娘娘早想办法把他解除。只要把瓮贵妃给整死，那四皇子朱棣就等于心掉了一样，看他是如之奈何。另外韩金虎还建议娘娘，还有个人非得把他铲除不可。谁？李文忠啊。瓮娘就吓了一跳，心说我跟马娘娘不愿意见面，一见这面不知道为什么，一瞅她那张脸心里就哆嗦，就害怕，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啊，为什么要请自己吃饭猜不透，又不年不节的，去吧。马上穿上大装，带着手下的人等上了辇，赶奔朝阳正宫。等下了辇进了屋，马娘娘乐呵呵在这等着呢，
2: 哟，妹妹来了，
0: 娘娘在上，臣妾给娘娘施礼了，
2: 免礼吧妹妹，起来起来起来，
0: 自家姐妹怎么这么客气，来坐坐坐坐坐。不要，你要看表面上亲热的不得了，可这一亲热，瓮贵妃更不安心，就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两个人坐下，马娘娘一挥手，其他的人都退出去，就几个贴身的丫鬟宫女在旁边陪着。妹妹，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2: 托娘娘的福，我一切都挺好。哭了吧？怎么眼泡肿着
0: 啊？没哭，别瞒我了，别瞒我，眼睛还红着呢，是不是想儿子了？哎呀，一句话碰动瓮贵妃的心事，瓮娘娘眼泪掉下来了。
2: 姐姐，我是有点牵挂我儿子，是不是？我一看我就知道。
0: 妹妹啊，今天我为什么请你吃饭呢？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你不必牵挂，你儿子现在了不起了。
2: 哦，那么请问娘娘，我儿子怎么了不起了？
0: 嗨，你听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0: 我不是奉旨加封他为燕王吗？叫他去扫北靖边，长城一带那猿人呐、死灰复燃，不断的进了长城骚扰边境，老百姓啊死走逃亡，派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我建议的皇上就派朱棣去，你儿真有出息，没有辜负皇上的圣心，也没有辜负哀家的期望。到了北平府之后，励精图治，文修武备呀，这短短的几年光景，现在边患基本肃清。另外呢，把那北平府燕云十六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样样各个方面那都好得不得了，比咱们南京全强啊。消息传来，哀家十分高兴，妹子，我头一个向你道喜。哎呀，是吗？翁贵妃心里埋怨儿子，你怎么不给我来封信呢？你把你的情况向我介绍介绍，我是你娘啊，我能不牵挂吗？听马娘娘这一说，心情好转了，赶紧把眼泪擦擦，多谢姐姐。他果然这样吗？一点都不假，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来，哎，妹子，我让我儿回来，什么意思？哎呦，预感到不妙。他深知马娘娘的为人嘛，要利用自己这封信把儿子骗得回来，就地解决，肯定是这么回事。那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儿回来，我儿要回来就没命了。马上的是汗就冒出来，半天没言语。妹子，你想什么呢？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姐姐，我看用不着吧，砍的不如炫的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尽管有些流言蜚语、诽谤之词，那都无济于事啊。我儿既然一心为了大明的江山，就不怕诽谤。只要娘娘信任，皇上信任，旁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啊，何必让他回南京呢？再者一说，边公事也紧急，也离不开他，一旦回来，在此期间发生意外，谁能承担得了责任呢？我看用不着这样。哎，妹子，你想的太简单了，最好你还是叫他回来啊。一会儿呢，咱们吃完了喝完了，你就在我这屋里写封信，按着我那意思写，写完了发出去就没你的事儿。姐，这封信我不能写。你再说一句，这信我不能写。
1: 什么？你敢不听我的话，残疾撤下。
0: 话顿时就翻盘子。呵，马大脚这脸有这么长，顿时这脸上的肉都嘟了下来了，眼露凶光。哼，我说贵妃呀，贵妃呀，这才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都说你这个人善良温顺，闹了半天你有一肚子勾勾心吗？你想什么呢？莫非你想我要害他不成吗？你是多此一举呀、今天我可告诉你，这封信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说什么也得给我写。姐姐，既然你这么说，我写了。不写
1: 啊？还不写？好啊，
0: 既然你不写就休怪我了。来呀、老主那好酒端来，赐他一杯，让他喝了，长乐酒，你喝吧。
2: 什么叫长乐酒？毒药酒，
0: 端来了，不喝能行吗？翁娘娘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心说话，我儿走的对呀、总算给我们留了一条后路，不见我们娘俩一个也好不了。你别看是软弱的人，杀急了他也有脾气。这头毒药酒拿过来要给他灌。

0: 家时候，翁贵妃、柳眉道术是杏眼冤犯。
1: 你，
0: 娘娘啊，你做的好事就不用往下再说了，看得清清楚楚，你没安好心。你别忘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即使我死了，在九泉之下，我擦亮眼睛看看你的收冤结果。爷爷，给我关下去。弱小的女人叫人薅着头发，膀子一变，这一卡，不喝也得喝，毒药酒给灌进去。时间不大，七窍流血，一命呜呼，死的太惨。顷刻之间死到这儿。时间不大，韩金虎跟马兰进来了，俩小子急冲冲进来一看，完了，他自己找的。娘娘，这对外人怎么交代？那有什么说的？就说得了暴病而亡，得了疾病，对外就这么说。哎，抓练起来，按贵妃安葬之礼安葬，抬走。这事朱元璋一点都不知道，没有说朱元璋干嘛呢？朱元璋闹病，身体不好，精神恍惚，就在后宫里养病，周围全是马娘娘安插的人，消息隔绝，对外边的事是一无所知。有时候朱元璋明白了还问几句外边怎么样，这些人都报喜不报忧。皇上放心，外边可好呢，国家可太平了，老百姓生活可得过呢，您就安心养病。朱元璋还能往下问什么？想要出去过过风，这些人也劝陛下保重龙体，御医说了不宜行动，需要静养，您这一出去药力破了，前功尽弃，您忍几天吧。现在朱元璋等于失去自由，就这么个情况。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般。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宋美龄女士。叶家和宋家是世交，宋女士一直很喜欢这个小老弟儿，对她回国参加抗战感到很高兴。当宋女士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时，叶兆明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冒险的。宋女士微笑着点点头说，那我就给你介绍个人。就这样，叶兆明和戴老板见了面。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戴老板思贤若渴，当即批准叶兆明加入军统，并保送军统局所办的西风训练班学习。叶兆明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徐金阁所在部门担任他的助手。徐金阁对这个助手还是很满意的，叶兆明身手一般，但精通四国语言，熟悉欧洲文化，对上流社会各种礼仪更是烂熟于胸。更难得的是，此人生性极好冒险，具有非凡的勇气，并具备良好而稳定的心理素质，似乎从来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徐金阁曾带他去上海执行过几次刺杀任务，叶兆明在行动中表现出过人的勇敢。1939年圣诞夜，徐金阁、叶兆明等几个军统特工在上海西区兆丰公园附近的夜总会袭击了汪伪政权的官员以及汪伪情报机构76号的特工。时值圣诞之夜，军统投敌人员陈明楚及76号的特工人员正在夜总会的酒吧舞厅里饮酒作乐。叶兆明率先冲进夜总会，向人群一阵扫射，陈明楚当场毙命，保镖们还来不及掏枪，顷刻间当场被撂倒了七八个。在徐金阁等人的掩护下，叶兆明乘乱跳上了备好的汽车，迅速脱离了现场。徐金阁等人到达安全地点后却找不到叶兆明，原来他趁这会儿功夫又勾搭上一名富商小姐一起参加圣诞舞会去了，而舞会的地点只和刺杀现场隔着一条街。一个从没吃过苦、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富家子弟能有此等勇气是殊为难得。此时叶兆明把一个牛皮提包挪到两人的脚下，凑近了徐金阁而已。武器我已经检查过了，子弹也上了膛，注意我没有关保险，随时可以激发。徐金阁微微点头，他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向小玉春恭维道，玉春小姐不愧是洋派女性，这客厅里的家具我敢说全北平也没几套啊。小玉春把两杯咖啡放在茶几上说，先生过奖了，家具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如今的北平不需要见商家，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叶兆明一副见多识广的口吻，路易十五风格也称洛可可风格，法王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是18世纪，那时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法国沙龙文化。由于是少数人的社交活动，所以在空间比较小的房间里，洛可可风格的家具体型较小，更趋于女性化设计。玉春小姐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选配的家具都能表现出女主人的高雅。小玉春惊奇地看了叶兆明一眼，

为先生留过洋吧，竟然对欧洲文化如此熟悉。叶兆明村门外的街道上是车夫们等坐的车口，车夫们各自坐在自己车的车斗里，聊得正欢。文三儿凑过来一瞧就乐了，这哥们几个他都认识，有和自己同一车行的赵二傻，有果子巷正泰车行里的袁金喜和魏良才，有住在山涧口的张广福。除了这几位，还有个不认识的车夫，这个人四十多岁，一脸胡茬子，除了身上穿的那件号坎儿还新一些，其余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这几位一见文三儿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徐金阁回身看看叶兆明，叶兆明已经栽倒在楼梯上，胸前赫然排列着两个弹孔，鲜血在不停地涌出伤口。徐金阁试了试他的鼻息，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一瘸一拐地追出了大门。文三儿等人正在谈论沈万山，就听见庆元村的大门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夜晚的枪声显得格外震耳渗人，车夫们都吓愣了，他们呆呆地站在墙根下，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大门，谁也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儿。文三儿站的位置离大门最近，他看见一个身影敏捷地窜出了庆元村大门，这人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边跑边回头向大门里射击，枪口发出的火焰在暗夜中显得很醒目，灼热的弹壳崩溅在地上又弹了起来。文三儿被吓得抱住脑袋，蹲在自己的洋车前一动也不敢动。他认出来了，开枪的人是沈万山的一个马便，刚才连沈万山在内一共进去三个人，而现在却只跑出一个，他们显然是遭到了袭击。是谁在追杀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就在文三一愣神的功夫，庆元村的大门里火光一闪，随着两声枪响，那个马便的身体猛地痉挛起来，他摇晃了几下就一头栽倒了。文三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近距离的枪战，他吓得腿都软了，正不知如何是好啊，却发现赵二傻、魏良才等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没命地窜出了胡同。文三儿连想也没想，也跟着拔腿就跑。他刚跑出几步，又猛地想起自己的车。逃命固然要紧，可要是把车丢了，也不是闹着玩的，孙二爷还不扒了他的皮呀？就在文三儿回身拉车的功夫，庆元村的大门洞里一瘸一拐地跑出了一个人，那人右手拎着手枪，左手捂着大腿，鲜血从指缝中

0: 流淌下来。他艰难地爬上了文三的洋车，朝文三一挥手，低声道：“快跑！”文三战战兢兢地哀求道：“长官，您饶了我吧，我是个臭拉车的，这不关我事儿啊。”那个人火了，他一抬手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文三的脑门，低吼道：“快走，不然我打死你！”他的话音没落，文三已经拉着车窜出了胡同口，这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文三实在是太怕那个人手里的枪了，他边跑边回头看看那位强行坐车的人，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那人只是简短地吩咐了一句：“去香港路新世界，快点。”文三嘴里应着，脚下拼命地跑着。他心里盘算，从韩家潭胡同到香场路新世界大楼顶多只有一里地，转眼就能到。只要这位爷下了车，天大的案子也跟他无关了，他情愿不要车钱。文三这么想着，已经跑出了陕西巷口，正要横穿马路进入万民路北口时，迎面跑过来两个日本宪兵，他们显然已经发现在这。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觉得领域的哈，也跟我说到了很多的故事啊，包括您的师父带领之下等等。我们刚刚在半点之前也听到了您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为我们南京温度这本书创作的，叫158之歌。我手上是您这首歌的歌词哈，精灵的晨曦落在站台旁，忙碌的身影透过温柔的窗，1968年的风吹过岁月长，学雷锋的事业从那一刻起航。包括里面你说到了，这里是158，我永远在场，五代人接力等等等等啊，爱是没有边界的啊。这首歌词您创作大概多长时间完成？
1: 这个初稿形成很快，大概就几分钟，因为那天就突然灵感来了，然后就哗哗哗就写。
0: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突然灵感来了？
1: 当时开会的一个间隙，开会的一个间隙，当时
0: 就拿着本就开始记了，
1: 拿那个
0: 手机，
1: 然后那是一个新闻报道机，他连流水账都算不上了，所以当时采访的时候，我也有点犯嘀咕，那就是甚至第一次采访，我是带着一种就是一种预设的框架，就是去采访先进事迹嘛，先进去采访好人好事。但是去跟我第一次采访是跟第二代领先人和第三代领先人两位师傅当时聊天的，就是聊了大概2个多小时，哦，当时一下就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他们就是最彻底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那种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圣人啊，就并不是我们

0: 就是当时我预想的，哦，他们都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烟火，
1: 非常高大，因为雷锋形象就是很高大，无私奉献，不会叫苦，不会叫累，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人呢，
0: 对
1: 吧？对，
0: 实际上接触我感觉最多的就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疲惫啊，工作上他们也有牵绊啊，家庭也有牵绊，工作上也有疲累，有时候遇到一些比如说不讲理的一些旅客什么，他们也会有打退堂鼓的这种，也有委屈，但是他们可贵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只要有旅客有需求，他们马上就能切换出那种就是最专业最温暖的状态去帮助他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完全立即抛到一边，去帮助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珍贵，包括这几代人，因为书中这个158雷锋服务人，他不仅仅是书里写的几个人，他还包括一共有100多名这个客运员，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对我的这个认知精神的一种洗礼。我觉得
1: 您写的是这五代领衔人哈，你看第一代领衔人李慧娟老师，第二代是孙艳光，第三代是施凤英，然后到了第四代黄吉丽啊、许慧玲姐妹，到了现在158生力军的代表吴小娟，他们虽然是每一个个体，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其实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像，一个群体。
0: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故事是让您备受感触的？
0: 这个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采访，包括现在网上啊什么新闻都可以查到，那个叫当时要放到那个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看南京站180雷锋服务站，
1: 进去就能看到。
0: 进去，但它在一个角落里。它为什么在角落？因为那个角落里有唯一的一部垂直电梯，它方便这个腿脚不好的旅客进。到现在它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这种创作经历。
1: 太感谢孟老师了，也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收获的精华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了大家。那么我觉得也是特别要向您学习的地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再去迈开那一步，那什么时候何为万全准备呢？
0: 对，
1: 所以当你想做的时候，你可以先不断的尝试，慢慢蝶变到最终大家都觉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当觉得所有准备都已经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候，已经就迟了。
1: 谢谢我们的孟老师，也期待之后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纪实文学作品，不同的角度。当然日后不知道您会不会去尝试其他的领域啊，我们也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孟老师，也谢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158雷锋服务站纪实南京温度。那今天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